0: 展现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
1: 当地时间14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
0: 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的一座山上坠毁了，引发森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悉，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坠机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
1: 北京时间14号，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5场较量落下帷幕。纽约尼克斯队在客场以94-90逆转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最终以4-1的总比分锁定总冠军。

好，继续我们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 说到这个小龙虾上世纪啊，不少人在家里面自己就清洗烹制小龙虾，但是他们不知道啊，这个微小的手部扎伤啊，如果说你在洗的时候一个不注意啊，很有可能会引发炎。

那是隐藏的致病元凶，微小的伤口切口啊，如果说感染了都不能够轻视。气单胞菌呢，普遍存在于水环境当中，小龙虾的外壳啊、腮部啊，非常容易携带这一类的细菌。多数人被扎伤之后呢，因为伤口很小，出血量又少，简单冲洗一下就不再处理了。其实这种忽视呢，会给细菌创造入侵的可乘之机。气单胞菌呢，属于机会性致病菌，免疫力正常的人群感染之后，身体免疫系统可能会清除少量的病菌，通常仅出现轻微的红肿，能够自行好转。但如果是糖尿病、肝肾疾病的患者和长期服用激素免疫抑制剂的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这种菌感染之后后果就很严重了。细菌侵入皮下后很快会繁殖，释放毒素，引发急性的炎症，导致手部明显的红肿、剧痛、皮肤温度升高等症状，严重时还会出现发热、畏寒等全身不

开盘的亚洲的日韩指数都是出现了非常不错的涨幅。那么相信在今天我们下午三点钟收盘以后的欧美市场，以及今天晚些时候的美国市场，都应该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情况。这是市场的一个大环境所造成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预期。好，这是一个表象的问题。

反反复拉锯，开始变得疲惫不堪，开始变得有点焦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冷静下来看，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对方，你会怎么样去让其他人的心态变得疲惫？当你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以后，你会发现对方的表演都是表演。因为你要是这样想，不是说我看新闻，看个新闻我跟。

0: 啊、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收集起来灌溉，下雨天不积水。
1: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随手关灯。
0: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
2: 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3: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2: FM 107.9，听
3: 听
2: 萧山的声音，
3: 萧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呢继续维持平稳的状态，全省降雨集中在浙南、杭州，多为局地的短时零星阵雨，雨量不大，分布不均，对日常出行呢影响是比较小的。天气的转折点在本周三，也就是6月17号，到时候呢副热带高压强势增强，浙江会开启持续的阴雨模式，梅雨季真正的降水考验呢也会正式来袭。17号到20号降雨的主雨带北台，浙中浙北

山、林浦、益农等地，主要分为社区便民就业、乡村特色产业两大方向，为不同群体搭建起增收平台，成为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暖心力量。城镇社区里的工坊重点服务全职妈妈、退休居民、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困难群众，把就业的岗位送到大家的家门口。比如说城乡街道潇湘社区的宝妈棉麻小铺，主打的就是棉麻服饰的产销适配。

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同事秦峰在他的鼓励下，如今已经献血56次。作为萧然老兵荣县志愿服务队的队长，任小飞还带领一众退役军人投身公益献血。仅去年一年，团队就完成了74人次的无偿献血，累计献血量超过22000毫升，汇聚起了退役军人的暖心力量。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0: 来吧，各位，10:39啊，1079棒棒团继续为大家服务。本周是上四天班啊，各位啊，孩子是上三天，也上四天的学啊。初中生的话嘛，就是晚自修没有的话嘛，那么算是三天半吧，其实也是四天。端午小长假要来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啊，6月19号本周五到6月21号本周日放假，一共呢是三天。
1: 是的，那么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呢是春节、清明节劳。
0: 第一，优先选食品以及基础急救用品，轻装前行。避免负重过大导致。
1: 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62版电影《红楼梦》当中的选段《焚稿》。

0: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在梨园赏析当中，我们一起要来赏析到的是王派创始人王文娟老师所带来的戏曲唱段。

王文娟老师就像她所演的林黛玉一样，都是气质高贵的。她对于自己饰演的角色的态度呢，极度的严肃认真，也忠于角色的性格，绝不把非属角色所有的东西

向我张生，似乎母在世时与丞相金虫之女刘丹小姐时有金婚，不应亲王交代，不乃只得到金府斗亲。

算是为数吧。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事故综合应急演练顺利举行，全区14家危货运输企业共同参与。近日，在2026杭州国际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展览会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展团亮相，其中展示了该院在一体推进教科人发展过程中的前沿科技成果与全链条集成电路新实力。

的前面，高到屋脊，也就可以在板壁上开门开窗户了。楼里自然是前高后低，是斜形的，但临窗放桌子，靠后墙铺床，也起居如意。因为屋顶是斜的，为了显得里面

李不祥眼神盯了过去。那么必是老兄赚了一票，要不然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敲你的竹杠。吃酒的人中有位刘伙计，李先生，你要知道你也该喝他四两。陈先生令弟由西康来，和他带了三两多金子，在西康不到30,000元收的，到了重庆做45,000卖给别人了。那三两金子根本就是带10,000多块钱货到西康去换来的，前后也不过4个月，他赚了个10倍转弯，这还不该敲他一下吗？

0: 那位陈伙计本已坐到那三屉桌子边，缓缓地剥着花生，听了此话，突然向上一跳地站了起来。
1: 李先生，这消息靠得住？
0: 李不祥倒不是像他那般紧张，依然坐在原位上剥了花生米，落在右掌心里，张开嘴来，手心托了花生米，向嘴里一抛，咀嚼着。
1: 不管他消息真不真，决定了办，明天就买，早一天办，拿了储蓄券，将来就早一天兑现取金。
0: 有位坐在床上端酒碗的张老板是个黑胖子，穿了西装，中年顶了个大肚子，颇有大腹股的派头，谈起生意经倒只有他是陈伙计的对手。这时他把酒碗放下，将五个指头轮流地敲着桌子，接下来笑着：
2: 老乡，我刚才和你商量的话怎么样啊？你何必一定要买十两呢？你手上有十五六万，先买他七八两，等凑到了钱

0: 看他脸色沉着，好像是在打主意。于是大家也就沉默着，听他发表什么伟见。果然，他挑出一粒花生，又向花生壳堆里一扔，然后脸子一扬。
1: 我倒有个有福同享的办法，像凑钱买航空奖券一样。现在我们在这屋子里的人，除了自己有钱啊，可以去买三两五两的不算，那只能买一两八钱，或者呢，连五钱都不够买的，可以把款子凑起来，凑到10万，啊，我们就买五两；凑到20万呢，我们就买10两。记笔总账，某人出了钱多少，将来兑现，按照出的资本分账。黄金储蓄券，记着出钱最多。

0: 你就和他说嘛。
1: 嘿，
0: 碰他那个酒鬼的钉子，我不招嫌。
2: 那假学徒倒是想到就办，立刻下楼到厨房里去了。约莫是10分钟，有人就在门外叫：“
0: 买金子，买金子，要的吗？”
2: 门拉开，那个大司务老王进来了。他一张雷公脸，满腮都是胡庄子，在帘布袄子上系着青布围巾，手捞起了围巾，只管开擦着两手，笑着问：“
3: 啷个的？大会买金子？我拿一个，要不要得？”
2: 张胖子一笑：“
3: 好长的耳朵，你怎么也知道了？”
2: 老王也一笑：“
3: 确实，大家带我一个。”

0: 换了，倒是望着他笑了。
1: 你的酒醒了没有？
0: 老王眨着眼，
1: 你若是不放心，我们一路去，要不要的？阴险责任重大，我也不愿过说。
2: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京时间12:30。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

0: 不是因为这个那个不合格的，我后来就跟我那朋友说，我说你其他人都不用去找了，我说我去吧。
1: 嗯，
0: 后来就坐了公交到了武林广场，然后捐献了400毫升。
1: 嗯，就是这个事情可能触动了你，就是变成了您后来坚持去献血的一个契机了，是不是？
0: 嗯，是的，因为这次的经历让我感受到血液对于病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子的。
1: 嗯，而且可能会觉得说血库里面是比较缺乏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本身就是因为缺乏的情况下，
1: 嗯，
0: 医院不得而为之才会去动员病人家属去
1: 献
0: 个血，这样子。
1: 嗯，对，那您本来应该是丽水人，对不对？
0: 嗯，是的。
1: 然后什么时候到我们萧山来的？
0: 我应该到萧山应该是有25年了吧，应该是。
1: 25年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相当于当时2001年的时候是献血还是在丽水那边，然后来第二。
0: 嗯，

0: 爱上阅读，
1: 爱上阅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文赏析》。有人说，想要了解一座城市，就去它的博物馆；想要爱上一座城市，

安全感。它让我们明白，只要有热气腾腾的饭菜，只要还有愿意为你做饭的人，生活就充满了希望。所以，别总是点外卖了，去菜市场逛逛吧，去感受一下那份喧嚣与热闹，去挑几样自己喜欢的食材。当你亲手洗菜、切菜、下锅，听着油锅滋啦作响的那一刻，你会发现，治愈的你，往往就是这人间最平凡的烟火。

0: 想找男朋友，找男朋友以后不然就是累赘。
1: 你们怎么回事啊？
2: 你真的长得甜美，声音很好听，为什么不找男朋友？
1: 可能是啊，
0: 男朋友每天就是抱我亲我，我烦，
1: 我真的好烦啊。

现最要做的事情就不要每天进进出出啊，因为最近的这个震荡是比较波动比较大的啊，哪怕就是我们这些确定性板块里面啊，哪怕是洗盘或者回调或者筹码交换，它的起伏啊一下上一来一去一二十个点也很正常啊，不要天天的去追涨杀跌，去做一些最确定性的逢低吸纳啊，那么连续上涨的跑一跑啊，而不要去碰那些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叫什么碳基通缩的啊，或者是老登个股，那么大家可以看今天的银行个股。啊，这个指数啊，或者说个股要大幅反弹，银行个股今天早上跟指数是相反的，指数是高开，啊，是低，就高开，然后往低冲了一下，低走，啊，然后再拉起，逐步走高。银行呢，早上是又多的，后来再往低逐渐走，指数要反弹，个股要全面反弹，银行要往下走，这是一个先决条件。银行整个板块往上走，当天。所以的其他的都好不了啊，这是一个方向啊，跟大家讲一下对冲的啊。那么包括板块里面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的啊，包括我们的有色金属啊，有色金属包括贵金属、资源金属、小金属这个很多是跟科技相关的，包括锡啊锡。

铜箔也是一个铜的金属，钴啊、磷化铟、锗啊这些小金属的，我认为这个行情是远远没有结束的啊，可以去重点关注。那么机器人呢，七月份呢，你还有一个比宇树上市还要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特斯拉擎天柱的机器人要量产啊，相关有业绩的有关联的一些公司题材上也会有一个啊提振啊。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下啊，机器人这个板块呢，很多相关的公司是汽车零部件公司转型，因为汽车零部件啊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是走下坡路的现在啊，所以说要去关注一下啊，转型比较成功的，或者说在机器人当中有确定性的业绩提升的这些板块公司啊。

0: 些光与之有关的，这些我认为远远没有到头。为什么呢？别要看，很多人都说现在的科技到头了，有的公司涨了十几倍了啊！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回过头来去复权去看以前的，哪怕就是房地产啊，走万某科去复权啊，去看一下是涨了多少倍啊，包括家电里面的格某力啊，这些啊涨了多少倍，几百倍上千倍都有啊。所以说科技是没有到头的啊，这个我们从很多的这种去论证，以前都跟大家去论证的啊。好了，那么今天就这先就这样到这里啊。
1: 点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

0: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我们分享财富生活，天下财经，财经世界。文达
1: 财经话题，有请前方的嘉宾肖楠老师上线。你好，肖老师。
2: 你好，文达老师。
1: 今天两个话题啊，一个呢是跟咱们的养老有关联。从六月份开始，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了，近期

那么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范围呢，大概是具备了就是运作安全、成熟稳定啊、标的规范、侧重于长期保值等。那么个人养老金这个制度啊，它也包括保险、理财、基金储蓄，还有包括现在这次讲的国债。好，讲到国债呢，我们就特别要强调一下，储蓄国债为何受到如此大的青睐啊？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国债是作为国家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政府债券，由国家信用背书，具有最高的信用度啊，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成为金边债券啊，当年。

0: 天不积水。
1: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随手关灯。
0: 家都是绿色生活，天来水清不是远的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从那以后，一颗颗小糖丸带着甜甜的爱送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保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时间来到了2000年，74岁的顾方舟爷爷作为代表，在一份重要的报告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意味着中国正式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那曾经让无数家庭害怕的小儿麻痹症，在中国彻底消失了。这是人类继消灭天花之后，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的又。

0: 开了我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拉着年轻科学家的手说，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到了如今，我们的小朋友们已经不再需要吃糖丸，但是顾方舟爷爷一辈子做一件好事的科学家精神永远不会消失。现在很多小朋友都知道了，那颗甜甜的小丸子里藏着一位爷爷对于我们少年儿童的爱与守护。
1: 路遇长，急趋揖，长无言，退恭立。
2: 少年讲礼仪。

望病人的时候，为什么要轻声细语的说话呢？病人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身体比较虚弱，需要休息。大声喧哗或者高声交谈，可能会干扰他们的休息。

为什么不能够嘲笑残障人士呢？嘲笑残障人士会让他们感到受伤和羞辱，这种行为会对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捍卫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不歧视任何人。我们应该以包容、理解和关爱的态度对待残障人士，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参加他人的生日会，要提前准备礼物吗？生日是一个特殊。

0: 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
2: 1079整点报，
3: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据河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

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在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瑞士全民公投中，选民们否决了一项旨在将瑞士人口上限定为1000万人的提案。以下是本赛事吸引全市8个区县共37名选手报名参赛，选手们同台竞技，以技会友，大展风采，上演了一场智慧农业领域的云端对决。近日，2026年萧山区档案业务技能竞赛在区档案馆落幕，来自我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档案服务企业的30名档案业务骨干同台竞技，比拼本领。瓜沥镇2026乒乓球邀请赛昨天在瓜沥镇文体中心开幕，本次比赛为混合团体赛，由全区各个镇。

场活动将在滨江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有序安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届时将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6月15日出行措施，市情对白马湖路、江辉南路、江洪南路、长江路、应翠路、天马路等道路采取交通分流措施。请前往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参加活动的市民朋友通过地铁、公交等绿色出行方式出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按照现场民警、管理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年十二月一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者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今天有哪些热搜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热搜榜单的第一条，遇见小面回应遇见小面的创始人致歉啊。

0: 家需要专程前往各类景点去赏荷花哈，但现在呢，不少人把荷花啊给它挪到了市场。比如说在我们杭州的大马弄菜场啊，很多摊位推出了各色荷花花束，还有花篮，延伸出了荷花的生意经。有记者去粗略的数，荷花价格也有差别，有的呢是3块钱一朵，也有的是2块钱一朵啊，大家可以自己来对比一下。
1: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迎上旅行，让他们出国了啊。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说，今年货站的杨梅货运峰值呢会在后天，也就是6月17号到达，到时候杨梅的单日货量会达到18万件，和去年相比增加了80%。一般情况下呢，夜间货站内的工作人员数量是500人，今年杨梅季增加了300人，一共800人来用于保障杨梅的运输。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测算，今年浙产的132万亩杨梅粒预计一共产出77万吨杨梅，比上一年增长了10%，是一个杨梅大年。早在5月15号的时候，有一批100箱一共是260千克的青田杨梅就装车运往了温州口岸，把空运出的到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啊。据了解呢，这是今年浙江省首批出口杨梅。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一批杨梅在

好，热搜榜单第七条，男子偷电瓶车结果没电硬推了四个小时。最近啊，阜阳区外卖小哥王师傅报警啊，说这个电瓶车被偷盗了。民警呢很快在一处公交车站抓获了嫌疑人邱某，人赃俱获。这时派出所又接到了邱某的朋友报假警，说骑错车了。原来啊，这个邱某想偷电瓶车跑外卖，结果呢偷了一辆没电的车，硬是徒步了近四个小时。他以为让朋友报假警说弄错了就能够免罚，目前呢邱某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了。好，热搜榜单第八条，关注一个国外的事儿啊，印度僧人连续站立五年。

相识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当没吵架，打网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

0: 环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因为现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0: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

0: 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1: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哦，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0: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1: 那当然了。
2: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3: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收集起来灌溉，下雨天不积水。
2: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随手关灯。
3: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天然

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杭津县张潘桥路口西向东有200米缓行，南秀路育才路路口东往西需要等候一到两个钟次通过，萧然西路萧然南路路口北往南车辆走走停停，通城高架路萧山互通处南往北有事故，导致后方车辆排队，预计从18日起随着副高加强梅雨带明显北抬，梅姑娘也会变得暴力起来，主雨带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南北摆动，降雨强度大幅提升，杭州将迎来大范围持续降雨过程，降雨时段集中，雨量较大。值得留意的是18至21日恰逢端午节假期和中考期间，持续的降雨天气将对交通出行带来影响，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赶路时间，雨天

0: 我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出国本来就累，不跟团还要好一顿折腾啊，我都想说实在不行两个人分开玩吧，跟团游真的就那么不堪吗？自由行一定要自己全部搞定吗？有没有过来人给一点记忆啊，这个建议啊。
1: 所以呢这个话题一出来之后呢，自然马上也是分成了两派是吧，
0: 三派呢，跟团派啊，这个
1: 跟团派，折腾派，还有
0: 自由行派，
1: 自由行派，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反正就是正反中，一般来讲都是这样，
0: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
1: 那么先来关注一下啊，就是支持跟团的朋友是怎么说的呢？有不少，你比方说有一位叫粉的网友，他说我每年都跟团啊，吃住行不用自己操心啊，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来还能发个朋友圈，自由行光看攻略就得看好几天，还总怕踩坑，平时上班够累了，出门玩还逼着自己做功课，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吗？
0: 还有位毛大熬在说，他说省力呀，特别是老年人出游，子女又没时间一起去的，报个团多省心啊，所以大家经常能够在景点看到一群戴着这个小红帽的啊，这个爷爷奶奶们啊，
1: 然后呢
0: 报个团多省心啊，所以大家经常能够在景点看到一群戴着这个小红帽的啊，这个爷爷奶奶们啊，
1: 然后呢还有一位叫困飞的，他说事实上跟团可以更深度啊，有地方有很多地方你不跟团不带导游那是啥也看不懂
0: 啊，
1: 比如去埃及你不找向导那就是看一堆石头
0: 啊，那倒也是，你连石头的位置在哪你可能都不一定找得到啊。还有位静待花开再说啊，他说我一般都喜欢抱团多省心啊，不要订那种低价团就行，确实这个团和团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可能要筛选一下。
1: 当然自然也有针锋相对的是吧，当然自由行派都说这自由是旅行的灵魂，
0: 哎呀
1: 是吧。这边有一位反正一串字母加那个数字的啊，他说对于我这种 J 人来说做攻略是乐趣，是能力的展示，
0: 人家就说我是 P 人啊，我不想绿豆沙再说，他说跟团省心是有代价的，行程固定的，酒店固定的，连吃饭

0: 话啊，确实就是比较麻烦啊。
1: 还有那个什么呢？还有就有钱不上班，他说说我听跟团的小姐妹说啊，我听跟团的小姐妹说，人多了。有些人没有时间观念，一堆人等他非常烦，
0: 哎，对，
1: 然后路程远还堵车的话就更恼火。
0: 是啊，还有位自在如风在说，他说跟团就像是赶场子，等没等看够就被催着走了啊。上次跟团去云南，说是纯玩的团啊，结果还是被拉去购物店待了2个小时，花钱买气受，不如不去啊。
1: 咱们再来听听那个折中派是怎么说的吧。折中派的理由是什么呢？跟团还是自行观念，看这几点
0: 啊，
1: 什么意思呢？有一位叫赶回来说啊，他说有些地方不太适合自由行，比如地大物博的地方，云南、新疆那些各个景点离得都非常远，自驾都能累死，更何况还要玩了。
0: 是，这样如果你要自由行的话，你得找个租车的，找个司机当向导，这个比较好一点，但是这价格就蹭蹭蹭上去了啊。
1: 这当然那。

0: 环和自由行中间的一个平衡点。
1: 哎，是，嗯，还有一位日常小驴，他说这个我倒是觉得和这位朋友的状况啊，我是比较相认同这个说法的。他说国内的话啊，这种国内的城市都不跟团，出国的话可能因为一些语言原因啊，还是要跟一些团的。这个我觉得这倒是，
0: 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出国跟团啊，因为现在这种社会啊，一就个人素质而言，你到了国外。你也不至于就是跟外国人交流有很大的不方便
1: 啊！你大不了翻译什么的
0: 嘛，你还有翻译软件嘛，
1: 对
0: 不对？反倒是什么，各位跟团，为什么出国一定要跟团？
1: 嗯，
0: 那边它安全呢？
1: 啊，是吧？一个是安全问题、啊，
0: 安全
1: 啊！
0: 你一大帮子人不容易被偷被抢啊！
1: 对对对，是，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啊，你可能自己去有些地方要宰客什么的啊，看你这个不是我们本地的外国的，那就宰一下了啊！这个物价不一样的、啊。
0: 大家想想看，就是你像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
1: 是吧？
0: 是吧？那
1: 你自己就
0: 另外你不要想那，各位想想看，这两天。

0: 对，
1: 这
0: 因为这个东西各位其他我不知道啊，就反正你本来在欧洲玩的时候，当时我当时就是我
1: 有经历，你看看阿姨。
0: 对啊，那
1: 过来人的经验
0: 很简单。比方说，咱们那个，比方说到了那个国外，也想附庸风雅一番，
1: 哎，
0: 是吧
1: ？
0: 点个牛排啊，
1: 哎呀，情调拉一下，
0: 上一杯红酒什么的。
1: 哎呦，
0: 各位点牛排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这个你想都想不到的
1: 啊！
0: 那我们一般想起来的话，哦，国外的牛排是吧？对我们上七分可能太熟了，是吧？你想，哎呦，那么怎么着点个是吧？点个半熟的 medium 的那种，但是那个时候地陪老师就告诉我们，你直接跟。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林俊杰温柔的声线搭配阿萨的甜美唱腔，默契满分啊，就把那种暗恋的羞涩、相恋的笃定揉进了旋律当中。好，话不多说了啊，和大家一起来听这一首《小酒窝》。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

0: 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0: 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1: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

0: 从开业到现在一年多，我们山庄已经对咱们首先来讲是一个对外部文旅消费的一个主体市场，也是导来新客源的一个主体市场。另外，我们项目通过盘活村里面的一个闲置资产，采用租赁合作的运营模式，每年
1: 品质盘活梯田资源。村里还引入专业乡村运营团队，高标准推进梯田板块规划建设，持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山里王景观平台总负责人董宗旭说：“
2: 我们是去年年底
1: 持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山里王景观平台总负责人董宗旭说：“
2: 我们是去年年底入驻的，然后我们打算是今年国庆节的时候开始。我们每年呢会交给村里20万的一个租金的一个费用，然后我们现在的，签了大概是10年左右。正式开园，我们在村里内部会招30个工人，啊，帮我们一起打造这片120亩的一个花海。”
1: 近年来，山里王村精准打出资源盘活加宣传借势加组团发展组合拳，彻底扭转发展局面，从曾经的集体经济薄弱村蜕变成为村级经济稳定增长的达标村。据了解，2025年山里王村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379.17万元，较5年前实现翻倍增长，其中血功能持续增强，产业发展质量、乡村发展活力稳步提升，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山里王市乡村振兴共富之路。索前镇山里王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晓峰说：“
3: 以前村里山水好，但来的人不多，现在靠着观景平台打响了名气，再通过民宿留住游客，延长消费链条。接下来我们将会不断整合梯田花海、登山步道、特色农业基地等资源，完善乡村旅游线路，提升农文旅融合。

0: 更富，成长更美。
1: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2: 新人新事新技术，
1: 村容村貌新风尚，
2: 乡村新发现。
3: 近日，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区小麦、油菜种植规模稳步扩容，亩产水平再破纪录，油菜直播移栽亩产双双获评全省第一。现场，经省农技推广中心组织省内外专家现场测产验收，我区拿下全省油菜单产双冠。其中，位于靖江街道甘露村，由杭州季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的机械化精量调直播油菜示范方，平均亩产达到250.86公斤，使我区直播油。

0: 年增加了1.4万亩，增幅17.28%。油菜规模种植面积3.5万亩，较去年增加0.6万亩，增幅20.69%，种植规模再创新高。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夯实粮油生产根基，持续扩大种植规模，预计今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达到23万亩，油菜种植面积增至4.08万亩。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

0: 投入刷题复盘，查漏补缺，认为多挤一点学习时间就能多一份胜算。但从常年的一线健康观察来看，不少平时成绩优异的学生最终考试发挥失常，并非知识储备不足，而是长期身心透支，作息饮食紊乱，情绪过度紧绷，导致身体状态拖了后腿。备考最后阶段，扎实的学识是底气，稳定的身心健康才是考场最宝贵的隐形加分项。
1: 睡眠作息，告别熬夜内卷，遵循规律。很多考生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认为熬夜就是努力，以模糊、思维卡顿、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等问题，越透支效率越低。
0: 冲刺阶段切忌盲目的熬夜内卷，初中生尽量保证每天的8小时睡眠，高中生

0: 主播玉起，爱上阅读，
1: 爱上阅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文赏析。上一座城，去那些带着泥土芬芳的角落里，找回生活原本的热度。如果你最近觉得心情低落，或者觉得生活有些乏味，我建议你明天早起一小时，去家

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莫测，太阳照常升起，庄稼照常生长，日子总是要一口一口吃下去的。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菜市场给了我们一种确定的安全感，它让我们明白，只要有热气腾腾的饭菜，只要还有愿意为你做饭的人，生活就充满了希望。所以别总是点外卖了，去菜市场逛逛吧，去感受一下那份喧嚣与热闹，去挑几样自己喜欢的食物。

0: FM 1079，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泡，挂水晶球似的，前后左右亮着四盏，两头两张三屉小桌，各堆了一堆椒盐花生，配着几块下江五香豆腐干。每张桌前或站或坐各有三四个人，互递着一只粗碗在喝酒。因为那股浓烈的香气袭人，就是不看到碗里有什么，也知道是在喝酒的。他喝了一声，
1: 好快活，吃花酒。

0: 头里的沙丁鱼，出去就换上了西服。你在街上遇到他，想不到他是住在这鸡窝里的。陈伙计看到李不祥换下了西服，倒想起了一件事，就笑了。
1: 李先生出去跑市场，舍不得穿这套西服的，今天忙到这时候回来，有什么好买卖？
0: 他毫不考虑，笑着，
2: 抢购黄金。
0: 陈伙计抓了把花生走过来，塞到他手上，笑着，
1: 别开玩笑了。
0: 他是江苏人，憋了这句京腔，

0: 你手上有十五六万，先买它七八两，等凑到了钱再补二两，那还不是一样吗？老兄，你要知足，你一万多块钱变成了三两多黄金啊，黄金卖了十五六万啊，再去买黄金储蓄，半年之得有半斤金子啦。
1: 陈伙计听了，呲开了牙齿，手摸了几下胡子，笑着：“
2: 哎，既然是对本对利的生意，你为什么不干啊？”
1: 张胖子皱了眉，嘴里缩着舌头，啧了一声，表示惋惜之意：“
0: 我的钱都在货上了，调动不开，手边上只有两三万元。二两都凑不上啊。”

就有好几个人叫着赞成赞成，有的说出二万，有的说出一万五千，那不够一万的就再向别人去商量，借点小数来凑整的。都是这样说，连五钱金子都定不到，那就没意思了。那两个川籍学徒也由床上坐起来，不看川戏唱本了，一个问哪天就快。张胖子看着他，打铁趁热啊，马上交款。陈先生年纪最大，我们公推他临时主席，款交给他，我们再推一个代表，明日一早到中央银行去排班，由主席今晚交款子给他，他负全责去办储蓄，将来对

0: 中央银行去排班，由主席今晚交款子给他，他负全责去办储蓄，将来兑现的时候大家奉送一笔排班费，这样做我觉得最公道也最公开，大家干不干？
1: 这时除了陈伙计为着凑不到款子谢绝当临时主席外，其余的人一律同意，有的开箱子找钱，有的在衣袋里摸索。那两个川籍学徒是这楼上最穷的分子，个个掏摸身上都不过两三千元。甲学徒向乙学徒说，
0: 别个都没黄金，我们就无分，我们也凑五千金子股本，要不要的？
1: 乙学徒向床上一倒，把那放在背卷上的川戏唱本
0: 刚才又明个。
1: 贾学徒走过来拉着他，
2: 我和你要个耳朵。
1: 于是低声的，
2: 打死我老王有钱，我们各向他借四千，自己各凑一千，不就是一万？
1: 乙学徒眨眨眼，
0: 你就和他说嘛，嘿，捧他那个酒鬼的钉子，我不招嫌。

拉开，那个大司务老王进来了，他一张雷公脸，满腮都是胡庄子，在连布袄子上系着青布围巾，手捞起了围巾，只管开擦着两手，笑着问：“啷个的，大会买金子？我拿一个，要不要的？”张胖子一笑：“好长的耳朵，你怎么也知道了？”老王也一笑：“确实，大家带我一个。”

0: 是咬的。
1: 说着，他不住伸手抓雷公脸上的胡庄子，表示了那番踌躇满志，引得全楼人哈哈大笑。老王的这番话引起了李不祥的心事，原是预备将20万元去向熟商人调换本票的。一回到这楼上，大家讨论起买金子，把这件事情就忘了。这就叫，
2: 老王，

四十交响曲。你仔细听，第一乐章的开头部分就是这首曲目的副歌。那莫扎特谱出的协奏曲、交响曲包括。

好像也很专注于电影，导演的处女作《不能说的秘密》可以说是又叫好又叫座。其中的斗琴片段呢，也给很多观看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个片段当中的第二段，就是出自于肖邦的《升 C 小调圆舞曲》。肖邦的作品在钢琴文献当中真的是占有特殊而且独一无二的地位，没有一个弹钢琴的人不曾弹过他的作品吧。开场歌词重描写环境对于这些心理只字不提，后续淡淡的回忆却足以直杀人心，没有多余的描述，

对于这些心理只字不提，后续淡淡的回忆却足以直杀人心，没有多余的描述，言简而情深。我们一起来听。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这样一句深入人心的歌

这首曲目就是巴赫曾经创作的小步舞曲，所以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音乐之中有现代音乐之父巴赫的风格在里面。明天就是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上就可以装情侣，不是模仿你的习惯就能离你更近。太坚强是软弱，太颓唐是折磨，我该怎么成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让我们去听好歌，不听话。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

夜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

0: 曲风也可以算抄袭吗？
1: 假如那一首歌爱到你，我想这首歌你一定不满意，我只能说对不起，敬个礼，放个屁，臭死你。因为这首歌它不算 rap， 我只能算它数来宝，跟很多数来宝歌手一样，因为自己

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孙建平参加。姜永柱指出，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半年度攻坚关键期，叠加梅汛期气象条件多变复杂的形势，全区上下务必摒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精准研判，清醒认清当前安全防汛严峻态势，不折不扣压实落细上级各项工作部署，紧盯各领域隐患排查整治，逐项补齐短板弱项，闭环抓实防汛防台全流程防范举措，筑牢全域安全防线。姜永柱强调，要认真开展全区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安全生产、防汛防台两大板块，多个重点领域，坚持地毯式排查、清单化整治、闭环式管理，确保隐患查得准、改得彻底。安全生产领域要紧盯危化品、消防、工业、建筑施工等高风险行业和关键领域风险防控，以排查整治推动专项工作提质增效，坚决杜绝发生重特大事故。防汛防台领域要严守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

工作提质增效，坚决杜绝发生重特大事故。防汛防台领域要严守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原则，全面排查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地段、下穿隧道、在建工地等区域，逐一建立隐患清单，查漏补缺、应急预案，坚决做到所有水利工程、地质灾害点位、城市溢涝区域不带险度汛。江永柱要求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压实落细领导督察、属地管护、行业监管、企业主体四方责任，构建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安全工作体系。要强化督察整改，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常态化下沉镇街、村社、企业，开展暗访检查，做到问题当场交办、限期整改、定期回头。切实做到发现、交办、整改、复查闭环管理，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守

行动。在参加助推青年向往之城建设活动时，赵立明一行实地视察清河小镇建设情况。赵立明指出，青年释放的创新锐气决定着城市发展的跃升势能，要聚焦青年核心需求，完善政策供给，强化资源链接，优化服务体验，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在参加提升城市品质活动时，赵立明一行实地视察畅享路与奔进大道交叉路口建设情况。赵立明强调，要

一鸣表示，文明新风是推动发展的无形力量，要打造可感可及的具体场景，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落地生根。赵立明指出，四加十专项行动是全年人大工作的主题主线，各镇街开发区人大要聚焦常态长效，紧紧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青年向往之城建设，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等重点任务，积极推动主题活动和代表履职有机融合，进一步凝聚代表履职的合力。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要履职尽责，做好表率，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优势和模范带头作用，深入

0: 创新监管模式，打破传统流转壁垒。货物抵达机场后，无需离开机坪区域，通过专属通道直接从国内货站转运至国际货站，全程仅一次交接，实现机坪内无缝转场，极大提升了跨境货物中转效率。杭州瑞生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操作部副经理杨帆：
1: 传统模式下呢，国内货物需要经历4次的交接，2次安检，全程耗时通常都在24小时以上。而空客直通的模式，货物无需移出空客，省去了重复操作的环节，整体转运时间呢也能压缩在30分钟以内，同时节约了企业的30%的地面短驳的成本。
0: 新模式破解了传统中转模式耗时长、成本高的行业痛点，更有效盘活了国内国际航班舱位资源，让企业在高时效跨境订单运输中拥有更大调度空间。今年以来，杭州空港口岸

0: 两村同步获评科技示范基地，推动科技资源下沉乡村。同时，浙江工商大学与杭州印炉达成校企共建合作，搭建文创研学与人才培养平台，深化产学研融合。现场，杭州印炉文创体验馆正式开馆，场馆融合陶瓷、印石、文创设计及展示、体验、研学于一体，丰富了一桥文旅业态。
1: 记者陈伟聪、王于南报道。近日，一暖宁为实惠职工、宁为环境爱心一家启用暨宁为街道爱心餐公益活动举行。此次全新启用的宁为环境爱心一家是街道延伸服务触角，深化我为职工办实事的重要民生举措。该驿站精准对接户外劳动者休息难、纳凉难、饮水难、补给难等实际需求，配齐空调、饮水机、微波炉、

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阴到多云，偶有阵雨，其中今天早晨前后局部有雾，明天多云到阴，下午起转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阴到多云，偶有阵雨，其中今天早晨前后局部有雾，明天多云到阴，下午起转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80%，山体滑坡指数为3级，较易滑坡。

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

0: 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

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0: 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和算产量。
1: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0: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运的时候，

0: 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1: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0: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他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

0: 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

与义桥镇人民政府联合编著，聚焦声光村收录优质文稿、真实记录当地人文风貌、红色历史与乡村发展变迁，是文化特派员驻村工作的重要成果。随后，精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原创村歌《声光谣》首次亮相，唱响乡土温情。 本土创作者于和良现场分享创作心路，解读乡土文化内核，畅谈文化记录对乡村文脉传承的重要价值。本次活动还落地多项赋能项目：声光村小满时光、七里店村丁家小院、霍坪区集庭院小方，助力美丽。

0: 落地多项赋能项目，声光村小满时光、七里店村丁家小院、霍坪区级庭院小方，助力美丽经济与妇女共赴发展。两村同步霍坪科技示范基地，推动科技资源下沉乡村。同时，浙江工商大学与杭州印炉达成校企共建合作，搭建文创研学与人才培养平台，深化产学研融合。现场，杭州印炉文创体验馆正式开馆，场馆融合陶瓷、印石、文创设计及展示、体验、研学于一体，丰富了一桥文旅业态。
1: 记者陈伟聪、王于南报道。近日，一暖宁为实惠职工、宁为环境爱心一家启用暨宁为街道爱心餐公益活动举行。

0: 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接口等设施，打造集临时休憩、避暑御寒、饮水充电、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暖心阵地，让驿站成为大家奔波途中的暖心港湾。外卖员林师傅，
1: 中午比如说天气太热的话，可以过来歇一会儿，这个挺好的。
0: 当天爱心餐公益活动同步启动。据了解，今年六月至十二月，宁维将不定时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发放爱心餐，让奔波在户外的一线劳动者在辛劳之余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宁维街道总工会副主席戴月琪：
2: 我们这个想法呢早就有了，因为看到户外劳动者这个风餐露宿的啊，工会是职工的娘家人们啊，能。

0: 丰富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普法维权等服务内容，让工会服务更接地气、更具人心。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哟呼！
2: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阴到多云，偶有阵雨，其中今天早晨前后局部有雾，明天多云到阴，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0: 冠山路至白马湖路段、天马路至映翠路段，还有映翠路、腾龙路至长江路段、天马路、时代大道至长江路段等道路采取交通分流措施。
1: 如果想要从从容容地参加动漫节，地铁公交啊是最好的选择。在滨康路地铁站、聚财路地铁站设有动漫节公交接驳专线、动漫节财路地铁站。此外，杭州地铁和公交还有动漫节限定车厢和车身等你打卡。今年的动漫巴士公交线路为西湖内环线96路。地铁方面，中南卡通、电魂网络这些动漫节的老朋友如期而至，而迪士尼、皮克斯经典续作《玩具总动员5》等热门全新 IP 也惊喜加盟。
0: 眼下呀，正是杨梅季，提醒大家啊，尤其是种植户，还有咱们的各位游客，可千万千万要小心，不要徒手去够高处的杨梅。就像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位，咱们萧山的陈大姐啊，她怎么都不会想到，不过是上山摘了一趟杨梅，竟被推进了手术室，而短短几天，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已经接连收治了5例类似患者。多人伤及了脊柱、骨盆等关键部位，是需要长期卧床治疗的。怎么个事呢？
1: 事发那天啊，刚下过雨，山上啊湿气缭绕，水雾弥漫。陈大姐想着自家的杨梅再不摘就要落果了，一早啊便独自上了山。采摘的时候呢，她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徒手便爬上了2米多高的杨梅树。在她踮脚伸手去够最顶端那串果实的瞬间啊，脚下那根

0: 滚了数米才停下。
1: 家人找到他之后啊，紧急把他送到了医院急诊医学科。医学影像检查结果让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胸腰椎骨折、锁骨骨折、肩胛骨骨折、肱骨大节骨折、多发肋骨骨折，同时合并气胸及头部外伤，全身多达七处的严重损伤啊！医院骨科团队迅速开通绿色通道，评估病情并制定了个体化的手术方案。陈大姐接受手术治疗之后呢，还需要漫长的康复过程。
0: 骨科主任医师朱丽华坦言，每年杨梅季科室啊都要收治很多的摔伤。

0: 也不检查树枝，像陈大姐这样从树上坠落又发生二次滚落的情况，极易造成全身的多发伤，不仅患者本人承受巨大的痛苦，也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照护负担。
1: 杨梅树啊，和别的树不一样，它的树枝看似粗壮，实则是外强中干，它的木质结构疏松，许多看似粗壮的树枝成年人踩上去啊，是很容易断裂的。所以啊，再次提醒啊，咱们可以使用专业的高支剪、稳固的人字梯，或者呢借助果农常用的杨梅网，在树下承接掉落的果实。果子掉了，明年还能长，人摔了，没有重来的机会啊。来，体育迷们有福了啊，本月杭州将迎来两场重要赛事。首先是6月16号到21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将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拉开战幕。

刚刚过去的周末是浙江入梅后的第一个双休日，梅姑娘将重心放在了浙中南，大部地区出现了暴雨，而浙北呢，则是降雨相对较弱。那不少市民朋友会疑惑啊，今年的梅雨季似乎有点反常啊，该有的高温、高湿、闷热感都不是很明显吗？这是为什么呀？其实啊，梅雨有多种形态，热黄梅、冷黄梅、短黄梅、长黄梅、暴力梅等等啊。像上周出现的闷热不够、凉意来凑。

0: 入梅时间偏晚，预计出梅时间啊也可能偏晚，可以说梅雨季真正的考验啊还在后头呢。
1: 再次提醒大家，即将进入降雨集中期，需要警惕期间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局地暴雨叠加风险高，需要防范突发性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另外，梅雨季湿度高，气温不低，体感黏腻，建议开启除湿模式，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随身常备雨伞、雨衣，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出行和日常工作生活。
0: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带大家领到这儿了。
1: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